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后，恰逢卢沟桥事变和苏洪会战爆发，他与同学一起赴浙东，在浙江战士青年训练团受训后，便入独立中队的女生队，并结识了中队的指导员小坤，这是小三的妹妹。1938年5月，甘露与小坤一起到金华的中华
1: 技术推广。甘露在延安时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吗？
0: 在延安文艺舞台上，甘露出演京剧《花木兰》，表演受到边区军民的好评，极大地鼓舞了抗日的斗志。花木兰同志的称呼此后长期伴随他。1944年，他与诗人小三举办婚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场祝贺，毛泽东还送给他加厚羊毛毯作为贺礼。1945年，他赴晋察冀边区任交际处干事，负责接待斯莫特莱等国际友好人士，助力边区对外联络工作。1945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那么在甘露离开延安之后，他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0: 1946年，他任晋察冀边区的交际处干事。1947年，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央工委领导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1949年初，任北平军管会龙林水利处科长，参加接管工作。同年8月，南下，在杭州与陈学昭一起招筹备中华友好协会浙江分会。1950年3月，他又调回北京，加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1953年毕业后，在外交、文化等领域继续为国家服务。1982年离休，1987年逝世。
1: 感谢刘老师的分享。那讲完农业科普，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医疗卫生领域。代表勇于创新精神的鲁之俊本身呢是一名优秀的西医外科专家，为什么他会主动去学习传统的针灸呢？
0: 鲁之俊，这是1911年10月生，是江西黎城人，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和针灸学家，新中国中医科研和中西医结合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跨越战火与建设，始终以医者仁心与科学精神书写了中西医结合的壮丽篇章。1928年，鲁之俊考入北平陆军军医学校。1933年毕业后，在军医机构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拒绝赴德国进修战伤外科的机会，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安排，于1939年辗转抵达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医疗事业。在延安期间，鲁之俊先后任八路军军医院医务主任、北雄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并担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授、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他牵头制定了边区医院全套医疗扩张制度，推动医院正规化建设，首创了床边教学模式，系统讲授外科学和对外解剖学、外科解剖学，为我军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医务人才。
1: 学会针灸之后，鲁之俊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呢？
0: 1944年，他响应毛泽东团结中医的号召，放下西医的门户之见，拜当地老中医任佐田老师，系统学习针灸技术。学成后，他在北雄恩国际和平医院开设首个公立针灸专科，将针灸广泛应用于门诊和病。

仙，包括七步成诗也是化用了曹植的典故。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诗安带来的一步成诗。10:4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该如何形容你呢？方大同啊，不仅在音乐上面找到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很精妙的平衡点，

而且刚刚这首歌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那种虽然有很多的典故，但是它没有堆砌成一座好像让我们觉得非常仰望的那种古典高台，但是还是编织到了就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日常的叙事里啊。而继续迎来的这样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算是集结了像周杰伦呀、方文山、林迈可哈、绝对是华语流行抒情的黄金班底了。谁这么幸运啊，听到是曹阳的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周一上午的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该如何形容你？这首歌来自王大文作曲，然后王大文和葛大为共同来填词。他们用了一个被太多人用过无数遍的词——美丽。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承认了美丽的局限，也让美丽这个词变得更加的郑重其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文字创作者的一些变现方式啊，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同学之间是有很多的信息差的啊，就是你一定要掌握这个信息差，因为你了解的越多的话你可能得到的机会就越多。如果说是哎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哎不去了解外边发生了什么的话，那么可能就完全的固步自封啊。那么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差距呢也是一下就拉开来了。包括还有同学说了关于大学生兼职啊，大学生呢不应该做太久无意义，单纯为了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游戏向东，从科技四路到 S205 当前路环行路段环行331米，由电路由东向西拥堵150米，环行104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当前路环行路段环行40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一些关于大学生们啊经常热议到的一些话题，包括呢还有一些同学们发出来的一些高赞的回答啊，还有朋友们说到啊，那么人生呢就像投资品价值一样啊，是存在均值回归的，那个均值呢就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是你真正的欲望啊，是你到底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坚持的终极目标是无意识的行为，是与生活的无缝融合，自我激励的正刺激，也许呢需要被合理谨慎的使用啊。还有朋友们也说到了啊，今天呢聊到的这些微观话题呢，也是自己在感受过之后的过程当中呢，也受益匪浅。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正处于大学时期的你，希望呢不再迷茫。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人行道。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一些同学们的热聊话题。因为当代大学生生活呢多姿多彩，大家的思想呢难免会有共鸣，这些思想碰撞在一起也是擦出了一些别样的火花啊。那么人们呢也常说陪伴呢是最长情的告白，现在的同学们啊，一顿饭不落，一节课不旷，一个字儿不听，一本书不带，一支笔不拿，主打就是一个陪伴。但是呢这种行为对于老师啊可并不太友好，所以呢还是要叮嘱大家上课呢还是要好好听的，不然落下的课到了期末可不好补哦。如果期末挂科的话，那你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些同学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然后呢去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些小天地啊，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当然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刚刚经历过我们的假期。那么大学呢也是理想起航的地方，也是青春绽放的营地，甚至呢也是一道冲破屏障的彩虹，它正要用色彩填满我们的大学生活啊，等待着大家去创造去发掘新的故事。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么我们呢今天也从很多的维度啊去跟大家探讨了，无论是这个宿舍交友，还是大家对于日常的一些穿搭喜好，还有呢大家对于一些人生经验啊，什么融入圈子呀，准大一该做什么，毕业之后该怎么就业啊，我们都分别跟大家去探讨到了。还有一些同学们高赞的名言警句啊，甚至呢还有一个有自己的恋爱观啊，他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哎，牵着心爱的人一起走在大街上啊，非常浪漫的一句话啊，我记得呢也是出自某一本名著啊。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去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想阳光。任何的收获不是巧合，而是每天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不怕你每天慢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做一点点事，只怕你无所事事。

推荐到的歌曲多年挚友，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987互动啊。那么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也是我们的卢米来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到当前沿着北路由东向西一路路电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再来看到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也是柳树店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张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啊，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沿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这一时间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
0: 21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那其中21英寸呢，包含了大柄的样式啊，支持选装悬浮标去提升整车的豪华质感。那另外呢，从车身的尺寸来看的话，新车长5米256，宽呢是1米999，高1米510，轴距3米13。这台车它其实走的是豪华的，它其实走的是豪华的路线。这是第一次比亚迪用自己的品牌啊，也不能说第一次了，是第二次用比亚迪自己的品牌去向上攀登。另外内饰方面啊，内饰采用了高对比度的内饰材质搭配，采用的是白栓真木饰板进行点缀，座椅上呢还有轮格的这个纹理啊，座舱的豪华感整体来说，质感不错。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期间。
2: 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飘过。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4: 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收听收看，嗯啊，好吧，然后参与节目的互动，哎，别忘了点一点免费的小星星，
5: 对，我们可以
4: 小赞赞，
5: 购切块景区的门票价值80元有效期，
4: 毕竟年纪大了以后了嘛，
5: 就跑上几趟子，就是走的那走，走的从这走那走，忘记自己要干啥了。
4: 是，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焦虑。
5: 哎，
4: 我是不是老了？
5: 不是老了，是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对呀、啊，健忘症了或者哪不对了？
4: 对。
5: 但是像我们这般年龄，到了那么个程度，就觉得我就是老了。
4: 后来次数多了之后啊，反而呢有点想开了。
5: 对，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
4: 是的，是的，说，所以这个记性差，它不完全是什么坏事儿。
5: 哦，是了，是了，是
4: 了。别人
5: 能忘的不能忘，不能跟人家给忘。
4: 对对对对对，别人说了嘛，说这个说了句不中听的话，过几天就忘了。
5: 哎，对，
4: 哎哎，是吧？
5: 哎，你还不要说折的，
4: 哎，真是这样的。
5: 哦哦，
4: 所以以前呢吃过的亏，哎，想起来呢细节就想不起来了。
5: 哎，对，就觉得吃了个什么亏来了，咋个来了？反正最后又想说，你要知道我自己可会劝子说，反正他比他过得好还。
4: 啊，是这样的，
5: 对，他狗那么坏，
4: 你知道我闺蜜有多有意思吗？
5: 他狗那么坏，咱们还
4: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闺蜜有多有意思？我给你讲一下我闺蜜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啊。
5: 点赞，亲爱的。
4: 比如说她自己刷抖音的时候，她看见一件特别漂亮的衣服
5: 啊，
4: 她就把它买了。
5: 那然后呢？
4: 买完之后呢，回来试穿一下，觉得哎就那样，退了
5: 啊。
4: 然后心里想，哎，我曾经已经拥有了，
5: 我拥有过，
4: 我就觉得太绝了，说。说姐妹儿，你以后就像姐妹儿这样学习。
5: 我曾经拥有过，
4: 对，我曾经拥有过，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
5: 只在乎
4: 曾经拥有就行了啊。因为某次，你比如说某一次特别丢人的这些场面
5: 啊，
4: 本来呢每次睡觉之前呢就会自动的给他重播一下，
5: 对对对，
4: 哎呀那种纠结难过，哎，几年以后呢连主角是谁你都模糊了，
5: 模糊了，真
4: 是吧？
5: 所以为什么有句话叫铁大的事过了九天就是小事，过了九年就是故事。
4: 嗯，没错，
5: 就对对的
4: 啊，该记的，
5: 真的。
4: 什么记不牢、该忘的有时候倒忘的挺快的。
5: 我跟你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
4: 对对对对，
5: 擦伤这种事情好了啥把忘了。
4: 没错没错、哎、所以不重要的事情啊，记不住就算了。
5: 重要的事情你记不住也算了、你还不能记、
4: 所以人这一辈子啊已经装了太多的东西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有些旧账呀旧气呀旧尴尬呀，所以能从你脑子里面自动清除出去的也算腾出来一点内存吧。
5: 对着了
4: 啊，
5: 人的内存是有限的嘛，
4: 所以想不起来的时候啊别太为难我们自己。
5: 说不定不是记性差，一到再提醒你这个事儿占地方也不能露出口，
4: 就是不值得占你的地方。
5: 对对，就不能
4: 明白了吧？
5: 这段时间你又该记得是这事儿，不
4: 是那事儿，不是那事儿，是这事儿。
5: 哎，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4: 是的，是的，是的，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不要再让它过来啊！
5: 对啊，
4: 过来过去的那就不好了。
5: 作为过来人，你们千万不要过来。
4: 作为过来人，你们千万不要过来。
5: 所以，作为过来人，你们真的不要过来。
4: 然后，作为过去的人，你也千万别再过去。
5: 过去已经没事了，过去了都，你还能
4: 过来？过去就不好了。
5: 对，就是、作为过去的人，你也不要过来了。
4: 好吧。来，袁瑞杰来了，说：“咦，彩文姐姐个人号不直播了吗？
5: 不直播呀，
4: 播呀，播呀！年纪大了，比如代谢就慢了啊！你不信，问问彩文姐。”
5: 走开！
4: 这个放弃占有，这个占有欲，享受使用权。
5: 嗯，
4: 草儿姐姐的一辈子写成了书，哎，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减肥指北》，不是减肥指南。
5: 我跟你说，袁日姐
4: 太可爱了。
5: 袁日姐，我跟你说，我真快收拾你的了，我的多少天了，你
4: 就不管不问，
5: 不管不。

0: 我这拐女儿失走了，我现在连个拐女儿没有，连个叫爹在的没有，连个让那个都没有，
1: 连个让话也没有，你
0: 还说我不直播了，你
1: 哎呀，
0: 我把你屏蔽了，不知道我直播着了啊。你说为什么彩文姐姐个人号不直播了？每天都直播着，就没见不上个袁瑞杰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瑞杰啊，瑞杰呀、啊，
0: 你咋回事你？
1: 是不是你掉线了？
0: 对呀、啊，你咋就隔个
1: 系统是不是自动把你屏蔽了？

0: 吗？
1: 没有呀。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1: 我就说我的闺女儿失踪了，我搁那里几天说，有人觉得是不过我是不着急叫没给
0: 你
1: 送礼。
0: 你是换了一个手机号之后再开播就不太正常了？
1: 不是，从第一次开始到现在，从初八开始就没见袁瑞杰，我以为的咱个退出这个
0: 退出抖坛了，
1: 对，退出抖坛，退出江湖了，我以为呢，我两个每天都跟那样子说，那小乐劲儿来，袁瑞杰没来，
0: 哎，我觉得不是，
1: 肉夹饼子来，你看那个瘪脸子娃娃，
0: 哦，对对对，他从这边退出去之后呢，又到那边去了，
1: 对呀、
0: 啊，啊、是你半天没找见，不是人家的问题、啊。
1: 你这微笑吧，彩文哥就不相信你找不见
0: 啊、
1: 嗯！哎呀，
0: 不好找，关键是
1: 你看他把个取关了，刚才才关注了主播
0: 哦。
1: 肉夹饼子刚才才关注
0: 了你啊？
1: 文武知道，文武知道问，这是招金吗？是亮晶晶的金，不是净闪净茶记的净。
0: 对，文旅之道啊、哦，是赵金三个日的金。
1: 文武知道，你就能看这个文旅之道。
0: 文武知道，我看不见嘛、哦，我看不见嘛。
1: 我刚才才关注
0: 了，
1: 哦、
0: 看成文旅
1: 了。你看肉夹饼子。你
0: 是的，是的，我是赵晶，没错啊、嗯。
1: 你作为哥的管理员，刚才才管住了我，你看算人吧？
0: 这咋回事儿？这个你们得说到，这个事情不能就此放过。
1: 对，他可能之前管住了，最后又取关了啊。
0: 哦，小人物啊啊！哎呀，好嘞。你看你，
1: 欢迎你、
0: 嗯，欢迎大家啊，好，来、啊、来，我们俩今天再来说到一下，咱俩今天下午干啥去了啊？2:30我们俩开了一场会
1: 啊。
0: 对不对？
1: 然后人家的会现在继续，我们俩遛岗了，那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政协文艺界成立了，
0: 是的，是的，嗯、不是政协文化艺术界委员会工作室，
1: 嗯，
0: 哎，成立了、
1: 嗯、
0: 啊，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俩去参加了，
1: 对，
0: 还发言了，
1: 啊、
0: 哦、嗯，我搭档说完之后，我后面就跟了四个字，就是，
1: 你
0: 就是，
1: 走到哪儿都二个就是。谁逗我的抖音号了？就是你，谁逗你的抖音号了？你，哎呦，我就说我的这个，我就说我的这个管理员失踪了，自首架你就这么来，
0: 嗯，
1: 好吗？
0: 其实就在那儿的这个开会的这个期间，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可能是我的好朋友的朋友都能看到了。我发的其实就是一些感触，就是，我一些细小的这些快乐啊，就会让我爱上这日复一日的生活，
1: 嗯，
0: 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自己的喜欢。其实文艺这个界别工作室就是自己的喜欢。你看我们文艺界别里头，不是光我们从事文艺工作者的，
1: 嗯，
0: 还有人家经济界的，对吧？
1: 对，
0: 像你这种串场的，
1: 我串场的，我在经济界扛把子，
0: 还有人家那个延柏公司的延柏的那个书记
1: 张总、
0: 哦、也来了蹭个场、
1: 啊、
0: 这个蹭个热度，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看什么建筑行业的这种，
1: 怎么就问个
0: 他们都来了，
1: 你有事管信
0: 跨界这种就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份热爱，就有自己喜欢的、
1: 嗯、
0: 比如说看书也好，是吧，健身也好，画画也好，游戏也好，手工什么什么都好，只要有一件能够让自己满怀热情的沉浸进去的这个事情，生活就好像会多了很多的快乐，
1: 是的，
0: 哎，是不是就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对吧？
1: 非常好、嗯、你说的很正确，
0: 对吧？
1: 来，大家继续点赞哦、
0: 嗯、
1: 咱们的再给好来上课、嗯、
0: 所以我们
1: 小星星来了再给上课，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你说不出来什么，就是像人家
1: 惊天动地的名言警句，
0: 就是那些词藻、
1: 啊、
0: 对吧、
1: 啊、
0: 特别美的那种词藻、
1: 嗯、
0: 你像人家高部长呀，对吧，
1: 啊
0: 这个薛会长他们、
1: 啊、
0: 是吧，还有魏主席啊，人家一说都是那个
1: 落地落地，
0: 我这说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些感受、
1: 哎、
0: 但是说出了小人物
1: 的
0: 一些心声，对吧？
1: 通俗
0: 易懂啊，通俗易懂，嗯，
1: 都是普通人都通俗一点，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到这儿还是要给大家说的一层意思，就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份喜欢和热爱，
1: 是的，和被需要、嗯、我就发现被需要，不是你看哥说你们把个拉子来哥就没想法，因为作为哥来说的就死的拉打的拉，对吧？
0: 对啊，
1: 承蒙厚爱，
0: 对啊，
1: 拉进了每一个球体，
0: 没错，
1: 那就说他还有用了、
0: 嗯、对啊，
1: 就这样
0: 啊、
1: 嗯、需要也是一种，
0: 我搭档人家言简意赅啊、嗯、我直接就是言简
1: 这
0: 就是完了完了，
1: 这个狗不得过去了，
0: 这就是我们精彩组合的
1: 啊
0: 风格。
1: 我跟你说，肉夹饼子这个狗是咋来的？这个狗是赵姐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找朋友或者找闺蜜，
0: 嗯，
1: 一定要找那号骂人可厉害的，会
0: 吵架吵得特别厉害
1: 啊。
0: 这样的话，你就跟到屁股后面，只说四个字，
1: 对，
0: 就是。
1: 啥人嘛？你说，然后艾特了个我，意思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前面打你，后面就
0: 说你知道我昨天发了朋友圈之后呢，很多人就说，哎，我跟到你屁股后面。其实我可软了，你说
1: 就是
0: 在吵架这个方面，我真的可软了。 我得跟着我搭档好好的再锤炼。

0: 练几年。
1: 啊，你像个这发挥不好回来说来你过来咱俩重
0: 整。重整
1: 就
0: 重吵都是一回事儿、啊、最怕的是半夜定闹钟起来吵呀。你能扛住这种人不？
1: 我真干过这个事儿。我把人跑累了。
0: 好吧。好，快乐就是这样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
0: 大声辣话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要给大家推荐一首相当好听的歌，
0: 好听的歌，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抖音上面刷到啊，或者是这个咱们的视频号上面刷到、嗯、这首歌，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些靠天靠地吃饭的人，靠土地吃饭的这些人，
1: 是了是了
0: 啊，土里来，土里生，土里长。
1: 土里
0: 最后还给了土地，
1: 对，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忙，
0: 土里忙，
1: 土里土里白，
0: 最后土还给了土地，
1: 土里白。
0: 这有大家猜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吗？
1: 叫
0: 什
1: 么？
0: 嗯，
1: 叫土里土气。
0: 什么土里土气？叫石满仓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黄土谣》，我觉得应该是 AI 唱出来的，特别像。
1: 你看石满仓那个头像，不像个 AI 人物
0: 啊？是，就是 AI 人物。这个大家可以在

0: 哎呀，太
1: 好
0: 听了，
1: 好听好听，
0: 对，真的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1: 播种的是
0: 希望，
1: 秋天收获的是命，
0: 对，
1: 转
0: 这个款，秋天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1: 啊、
0: 对，我觉得他这个词儿写的特别的好、哦、啊。
1: 哎呀，现在 AI 可厉害了，就像、
0: 啊、太厉害了
1: ，AI 能取代人力
0: 做，就是 AI 它可能就是词儿什么的，但你写好之后，你让 AI 再给你提升优化一下，
1: 哎、好
0: 完了之后呢，直接让他给你谱一首曲，听出来啊、哦，这就。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了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感谢大家啊！留守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大
0: 声辣话话，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我们是赵金，
0: 没错，
1: 精彩组合。
0: 嗯，大家待会儿呢可以进彩文姐姐的这个抖音号，我们去闲聊五分钟，
1: 哦、
0: 好吧？
1: 拉上五毛钱的，
0: 拉上五毛钱的闲话，
1: 来，
0: 哎，塞塞话，好不好？哦来，过五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见啦。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

0: 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蛇来花。
1: 是的，欢迎各位回来。
0: 小花和赵金精彩组合就位了。
1: 好的，半点时间，我们先带领大家共同刷新，了解一下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0: 还没有刚开始的堵。
1: 是呀，都没有上十分钟的一条路段啊。
0: 但是
1: 然后对对对，当前呢，咱们的北大街也就两分钟的事儿啊。
0: 北大街。
1: 北关大街啊、哦、由南向西当前缓行的状态、
0: 嗯、
1: 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两分钟、嗯、然后我们的沿河东路当前堵了493米，
0: 五分钟加注的趋势。
1: 北大街呢是由北向南堵了134米，
0: 四分钟加注的趋势。
1: 嗯，还有我们的沿河北路当前是堵了526米，
0: 嗯，
1: 也是五分钟
0: 啊、
1: 嗯，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
0: 两三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啊、就多也就一两分钟的个事儿。
1: 是的
0: 啊，
1: 嗯，更多路面消息呢，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
0: 嗯，
1: 啊、热线2820987。
0: 是的，
1: 嗯
0: 啊，还有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

0: 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朋友们。晚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晚高峰的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刷新到，目前咱们延安市区沿河北路车流量大，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永福路到尹家沟路，拥堵804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沿河北路。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和5分钟之前来看，我们的拥堵趋势都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任何加重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希望驾驶员朋友们都能够各行其道，文明礼让。那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节目整点，我们特别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提醒大家，明天也就是10月13号周二，咱们延安市的整体天气状况。今天早上下雨的缘故。

0: 装四百的是装不下去的，装三百的话
1: 又太大了，
0: 它后面剩了六公分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啊，又感觉又不美观了。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其实如果真正的出现这种情况之下，也能后期弥补。后期弥补的同时，就是选择我们有个别的款，
1: 嗯，
0: 它是有25、30、35、40啊这些坑距，
1: 就能分得更细了。
0: 对，最好就是尽量流程常规坑距，
1: 对，
0: 这样在选择产品这一块会更广一点。
1: 是的，你的选择面更宽泛一些。
0: 在这个以后，如果在换马桶的时候。更换还会更方便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这两点。
1: 嗯，我们是从日常接触到的很多客户他比较容易出现到的问题给大家着手展开提醒。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注意，尤其是在选购相应的卫浴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跟卫浴的不论是你的这个销售员还是跟他们的主理人要沟通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给咱们选择到的产品留够足够的空间，
0: 是
1: 省得给自己后期造成一定的不麻烦啊。
0: 对
1: 对，我想之前很多年可能我们都是普通马桶，那后来一段时间，哎呀，我好像接触到智能马桶应该就是在没有记错的话就是2018年左右。
0: 对，
1: 你们接触智能马桶像哪一个阶段，咱们延安市卖智能马桶会卖的比较好一点，明显它的量能够跟得上来。
0: 不能说什么时间段这个什么产品卖的好一点，它的决定权是取决于客户去选择。
1: 嗯
0: 啊，你要说非要说哪一点好，在2017、2018、2019这几年，
1: 也就这几年啊，
0: 那年是挺好的。
1: 对
0: 啊，那几年怎么说呢，也是咱们延安这边房子的高峰期吧，就是装修的那时候也是高峰期，那时候选择智能马桶的人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去选择的话应该说是很理性了啊，就是我需要它，
1: 嗯
0: 啊，我觉得智能马桶比较好用，对不对？好用点在哪一块儿？现在有很多客户到店里面就说，我想要什么什么。
1: 他主要是要看它的功能啊。
0: 对啊，有他会提出来，我想要，比如说，我一去他会自动开盖的。
1: 嗯。
0: 我想要可以冲洗、可以烘干的。
1: 嗯。
0: 还有说我不想让它自动开盖，也要冲洗烘干。
1: 我只要有一个加热的。
0: 其实我只要做线加热的，能自动冲水的。
1: 嗯。
0: 啊，每个消费者的这个。
1: 所以现在
0: 客户的这个
1: 自动马桶，它的相关功能也分得越来越细了啊。
0: 对对，它
1: 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已经知道了，但是在我们研发这一块也会更丰富的去满足客户。
1: 嗯，所以像最早的时候这个什么自动马桶，然后到现在我们又分得更细了。
0: 对，
1: 还有什么轻智能。
0: 是是是
1: 啊，
0: 前天又接了一个客户，他说我就想要没有臭味的。
1: 嗯，马桶没有臭味的。
0: 对，哎，我说你问这个是真的是个点子。
1: 嗯，
0: 还真有啊，有，它就是自带
1: 除臭，
0: 除臭的啊，它的除臭就
1: 是它
0: 是
1: 靠什么除臭的？
0: 它是靠这个添加了咱们那个新的纳米技术
1: 哦，
0: 哎，靠这个滤网，也没有耗材，直接就是说，抽送了以后过滤掉以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就跟人家现在年轻人说
0: 的
1: 包吗？
0: 啊，
1: 包不臭的。
0: 对，包的200%包不臭，
1: 200%包不臭的啊。
0: 它是自动启动的，坐上去它就自动启动了。
1: 哦，我想很多人家里面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你像我家的客卫就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一遇到这种刮风天，家里的卫生间好像就很容易反臭。
0: 那你这又是一个反臭的问题，是吧？
1: 反臭是为什么？
0: 反臭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的，
1: 嗯，
0: 它无非就是
1: 因为马桶的问题，还是
0: 最主要的问题是
1: 地漏
0: 的问题。
1: 哦，地漏的问
0: 题。次要考虑马桶，
1: 嗯，
0: 次要考虑咱们的洗脸盆下水。
1: 嗯，那像咱们做地漏吗？
0: 我之前是做地漏的，
1: 之前就是做地漏
0: 啊，我之前是做咱们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漏，是做潜水艇的。
1: 嗯
0: 啊，也可以帮你家里面排除检查臭味臭源的问题，我也能解决这些问题。
1: 对，其实就跟咱们上一次说到的一样啊，因为一个卫生间到底干不干净、整不整洁，并且有没有异味，决定了客人来到你家之后对于这个家庭男主人和女主人他们的一个印象。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源头上，通过自己的相关认识，通过你了解更多的卫浴品牌，掌握并且在整个选购的过程当中有了自己更多的考量，我们从源头上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林总，

0: 来自惠达卫浴，他也是第二次做客987的直播间了。从刚开始讲到的惠达卫浴品牌的创始人，他的这个创始理念，他保有的这份初心，再到我们了解到惠达卫浴品牌44年的历史。我们要知道现在更新迭代非常的快，一个卫浴品牌它要走44年的时间，并且能够在一个行业当中一直处于屹立不倒的地位，而且一直还有新的产品，每一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销量的突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目前家里面，如果你要换购或者说正好有需求要选购卫浴的话，我们最起码考虑一下惠达卫浴，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场。我记得之前好像逛这种卫浴品牌的时候，它现场就会有一个马桶内管道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这种展示，
1: 半抛体，
0: 半抛体，你们叫，
1: 哎，
0: 有的人会在里面塞毛巾儿，有的里面是堵石头，反正就是为了让你看它这个冲水到底，咱们延安话说利不利洒
1: 啊，利不利洒。
0: 嗯，咱们店里面陈设应该也非常的丰富。
1: 店里面陈设有一个马桶的半抛体，从那半抛体上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首先能看到的就是咱们釉面的厚度，釉面的厚度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和同行标准的，同行标准他们的厚度大概就是在0.5个毫左右，我们做到0.7到0.8个毫，
0: 对，
1: 其次就是看咱们那个24弯的全管道，看它是不是湿釉的，再能看到呢，就是咱们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孔是几个的。如果说它这个马桶以前像一些小牌子的马桶，它是分2个下水孔的，为什么要是分2个下水孔，因为它储存方面，
0: 对，
1: 生产方面，一个马桶我不需要再生产一个300的孔径，一个400个孔径，我同时两个孔都
0: 能适用于更多的卫生间房型，
1: 它只是这个是不是适用于更多的卫生间房型，它是便于储存，便于生产和一个便于安装，我不需要给你区分几百台工具就可以安装，这是它的好处。
0: 这就你上次说的，你家是哪个我就给你留哪个另外一个堵住就行了，但是其实两个没有一个好，
1: 对，他的问了两个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区分呢，就是说一个下水孔距，它不容易堵，
0: 对，
1: 不容易挂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看它的口径是多大的，口径要超过国家标准的，国家标准是45毫米。
0: 嗯，咱们的标准是多少？我们留一个悬念，
1: 50。
0: 广告回来以后再给大家。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广告、
5: 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1。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日的售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让大家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我们这个品牌的靠谱，对于我们的信赖。因为有的产品可能你在买的时候觉得说啊，好像价格也很合适，买回家以后自己对于它的整个外形外观也很满意，但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步的暴露很多问题。那因为家装的品类它不像我们日常换一件衣服或者换一部手机这么简单，一个是因为它的花费比较大，另外就是家里面你像日常的光打扫卫生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头疼，更何况给家里面换一个家居用品家居产品这样大费周折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一次性能够选择到更靠谱的更值得大家信赖的品牌，一次性尽量的能够在自己当下的能力范围之内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选择到更适合你的产品。那今天介绍到的惠达卫浴这个品牌，不论是从它的品牌历史还是从它的售后保障，包括从当下我们给出的一些福利政策，都是大家在选购卫浴过程当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再就是林总这个靠谱的人。
1: 我出了一期视频，前天发的，有很多人。
0: 讲的是啥？
1: 讲的是啥？讲的就是说货比三家的问题。
0: 嗯。
1: 货比三家，你就说比的是什么？俗话说货比三家不吃亏嘛。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说咱在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之下，咱应该比什么？啊，比质量。
0: 嗯，
1: 啊，咱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之下呢，啊，咱比这个细节。
0: 嗯，
1: 咱比同样的细节的时候，咱还要比什么？还能比售后。
0: 对，
1: 看谁的售后好。啊，如果同售后的情况之下，咱要比什么？看人品。
0: 啊、哦、
1: 啊，如果说这些都达到了，说明这个人一定能成功。
0: 对。
1: 啊。
0: 我给大家也讲一个我们自己家里面在装修过程当中的小插曲啊。我当初结婚那会儿，我本来也是看中了一个比较知名的全屋装修的品牌，那后来也就是因为预算方面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一个当时并不是那么让大家所熟知的品牌，几乎他们的样子可以说是装出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好像有点大差不差的感觉啊。但是真正我现在房子住进去2020年到2026年，不到6年的时间，基本上你像林总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柜体的一个它基本上已经快歪了嘛，有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得不停的去扶它，这种各类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所以我在心里面就暗暗的告诉自己，如果下一次再装房子，再有这些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在选择过程当中有了像之前一样的难题，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选择那个更值得信赖的老品牌。
1: 是的，
0: 你像当初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牌，它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再存活了。就这几年大环境的大环境整个内卷的情况之下，2020年住进去的房子，我们应该是2019年装的。你看它这个品牌在延安基本上就这么几年时间，好像已经消失匿迹了。
1: 大环境如此，各个行业都在洗牌，谁生成了最后胜者为赢，不是战胜的胜，是剩下的胜。
0: 对，
1: 啊，剩下的都是赢家。
0: 是的，
1: 对，
0: 剩下的都是精华。
1: 都是精华。
0: 好，感谢林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当然，也希望大家有任何家居换新、卫浴相关选购的需求，都能够来到红星美凯龙。我们的位置就在1楼中厅的位置，找林总。人很靠谱，产品更靠谱，所以希望大家最起码到店里面先来。货比三家，把我们家也纳入你这个需要去货比的范畴之内。
1: 对，不要光比价格。
0: 是的，
1: 还要比品质，比质量。
0: 嗯，
1: 比售后，比人品。
0: 对
1: 啊，这是货比三家最重要的几点要素。
0: 是、
1: 啊、
0: 我刚才注意到林总在手机上看了一个自己之前发的视频，像你平常也会通过这种拍视频的方式，一个是宣传自己，另外宣传品牌。你是在视频号上还是在抖音直播间？
1: 视频号也在做，抖音也在做。
0: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号吧。
1: 其实我的号抖音里面很好搜。
0: 嗯，
1: 你只要搜咱们这个惠达卫浴，
0: 就叫惠达卫浴。
1: 延安的朋友一搜就是我。只有我在咱们
0: 代理这个
1: 抖音里面是有的。
0: 嗯
1: 啊，你只要一搜。
0: 像你平常会发一些什么样的相关内容？
1: 发一些关于咱们产品的介绍，关于一些 算不算是心灵鸡汤，反正是主要就是说给咱们建材朋友避坑的一些问题吧，
0: 对一些自己的相关建议啊。
1: 对对，
0: 坚持了多久了？
1: 前段时间比较忙，没坚持住，刚开始发了没几期发了几期
0: 了。也希望你这个视频拍得越来越好、啊、
1: 好，谢谢你，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不论是线上引流还是说线下老客户带新口口相传的这种方式，更多的认识到林总，认识到惠达卫浴这个品牌。我们就在延安新区红星美凯龙一楼中厅的位置，红星美凯龙就在水果批发市场的对面，很好找。基本上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去逛完之后一定会不虚此行，因为根据我的接触，每一位品牌主理人都非常的热情，我们来到店里面不管选不选择他们的产品，我们就当谈一次心，交一次朋友，
1: 对喝喝茶聊聊天，
0: 对略备一些小的茶点，让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掌握到更多自己想要的家装方面的知识。朋友们，每周周一的下午就是红星美凯龙当下直播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我们会第一时间开播，在一个小时有限的时间之内给大家分享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家装领域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直播推荐和分享给自己周围更多有家装需求分享的伙伴。那节目最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林总还有什么想要总结的吗？想要分享的吗？
1: 想要分享的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一定要需要这个卫浴这一块的，就搜惠达卫浴里面，不止99抵1000，还有其他的优惠，有需要的尽管来搜，我在红星惠达等你。
0: 对，按需选购啊。感谢林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实时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品牌好了，商场也会越来越好。节目最后，我和林总共同继续为大家分享出红星美凯龙响当当的口号。朋友们，有些
1: 家居
0: 梦想
1: 只能
0: 在
1: 红星
0: 美凯龙
1: 实现。
0: 我们下周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林总，你给我找个手看着，来，3、2、1，拜拜。
1: 拜拜。
0: 下周见，朋友们。

0: 小蜗牛问妈妈，
1: 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啊。
1: 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
1: 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
1: 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2: 所以我们有壳，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见什么？
1: 因为这个并不是你个人的这个独唱音乐会，它这个是有着东方属性的，你要在作品上面，你要体现出来大团的这种艺术性，也稍稍的要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娱乐性。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也是敖日奇愣的第一场演唱会，他本人也感慨颇多。
3: 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里来第一次这个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意义的话不一样。民族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本身就在我身上，我身上肯定要肩负这个。但是你要演唱会，你像西哥这种超级唱将，这么会唱歌的人，我觉得下次我还是要就是跟他融一下。未来的梦想就是干世界音乐。
2: 此外，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千场纪念演出目前已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2021年，《只此青绿》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度展券。5年多来，该剧足迹已抵达海内外近90座城市。千场特别谢幕环节，男版女官、女版翰林花苑先生等角色的演绎打破了固有印象，令人耳目一新。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经常有朋友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来自 SING 女团的歌，叫做《最亮的光》。OK， 别说你们突然一愣，连我都突然一惊。这是我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结束曲，然后好像这个时候，尤其是现到零五分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今天全部的结束，全部的节目已经结束。回来，没有，现在才11:06，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经常有朋友问这首歌，所以让你们完整的来听一下吧。SING 的《最亮的光》。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不要忘了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请大家关注。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嘉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

0: 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5: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6: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7: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是代班时间，所以五个小时，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最新一期的 Vlog 已经在剪辑当中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欢迎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最近上面我觉得视频还不错吧，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平时更有趣的、更立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好了，我是魏爷，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播音指导白小莲倾情演绎，将通过延安组合广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两套频率及两位平台同步播出，也可扫码延安日报二维码收听。这部由延安本土作家强墨著作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该作品以陕北重文化为背景，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薛李崔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成长，展现陕北数十年时代变化。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枣园路至210国道拥堵539米，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535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68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师范路拥堵13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282米，光华路由北向西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469米，杜甫川南路由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